0: 等我！
1: 庄茂，别跟我！你来，阿达阿布达的，你来，
2: 别别别！
1: 你来，庄茂，说了这个了，别拦不住去，一里面我能帮上不了的，我能帮上不了的。
2: 那我来帮个了，别那别！
1: 庄茂，
3: 俺这不是应该来门里应该。